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悠悠麦，早上好喽。

昨天的8:04，这里是 Morning 精神第二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每天早间7到9点，我们节目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伴各位。第二时段节目刚刚开始，还是要提醒大家，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出门的时候，你就得想好怎么回来这件事儿。就是明天你正常上下班啊，这个早上7点走，晚上5点下班，我就奉劝大家明天备开车。因为明天呀、是一个出城高峰期啊，明天从午后1点钟开始，城市不同啊，高峰时段略有不同，但是明天午后基本上就会出现一个出城的高峰了，一直到晚间7点左右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这个不开玩笑啊，那个人家有些人明天是这样的，上班的时候大包小包就放车后备箱了，下班的时候人家就接上家人，人家就嘁了窟窿的出城了。所以说呢，这个直接走，人家就是堵不堵的，人家也得走。像我们这种上班下班就回家，咱明天就备开车，能坐一天地铁坐一天地铁，大不了打一天车，早上打车走，送小孩也一样打车走，因为这能保证你不堵路上。明天的晚高峰至少你要堵上1小时往上，平时1小时那就得加个倍。当然了，具体路段具体分析啊，就像你在那个上班的地方是在拥堵，平时就比较拥堵的路段不啊，然后是不是在绕城啊，高速路的旁边呢 啊市中心啊，像这种啊真的堵得你服服帖帖的一动不动的啊。另外啊，如果说你有出城计划，就明天下了班啊你就直接就走人的这种啊，就直接出城的。东西带全了，车上你像红牛、咖啡、花生、瓜子、矿泉水、啤酒饮料、烟酒、糖茶，你都自己带齐全了啊！因为有一些路段，你上了高速之后，然后再想下高速就不好下了，只有等服务区了。你知道，有一次我们几个哥几个，咱们就是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咱们出去玩。完了之后呢，就是粮草没有备好，是不是啊？倒不是堵，我们真的逼没招了啊！4个人就在一包烟。（括弧吸烟有害身体健康，未成年人禁止吸烟。）然后我们没招了，因为那个服务区啊太远了，下一个服务区要40公里，没招，我们就提前下高速了。然后当时天又黑，恰巧那车上4个人啊，除我之外眼神都不好。

哎，咱们就是说，当时就跟我，因为我是负责看前方开车嘛，他说亮你慢点开，我往前看，我看啊，我让你停就停，路边看看啊，看看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小超市啊，看看看看看。然后其中有一哥们儿坐副驾驶，前面有，前面有，哎，我看着了，有招牌了，可写的字呢，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眼看都太停在那了啊！我定睛一看，上面发光字写俩字儿，刻字儿。那是个卖杯的地方，我就想说一下，那卖就是那个当地啊，其实做食材生意的啊，就是那个他有卖那个食材，然后呢副业应该是刻杯。那我特别想跟这种商家说说，哥呀，老板呐，你个卖杯的，你整那么亮的招牌干什么玩意儿呢？晚上又发光的，这谁家那么着急晚上来刻杯呀？对我们来说，哎，招牌是发光字儿的，通常都得是超市儿。你说你个刻杯业务的，你还整跟伪装的跟超市儿一样？你说让那些眼神不好的人怎么整？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记者关注出有信息啊。橙子说：“哎呀妈呀，当年的小魔芋老贵了。”哎，那个时候那个裤子一整就四五百，那真贵啊。夏天说亮啊，你就请车友一起搓大澡，完了你贴个大花臂，就是防水那种的，然后围个围巾呗，围个浴巾，这东西就是纯粹是电影里才能出现的桥段，它不围围巾它播不出去。现实生活里啊，这个东北的澡堂呢不是没有浴巾这个东西啊，是在冒烟喘气的那个场景下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啊。真的就是十一也快到了，对不对？很多的人呢在十一的时候都是想那什么，要想去南北方啊溜达溜达的，就再一次的跟我们南方的车友来去说一件事儿啊，就是来到了北方洗澡的时候，请你放下你那该死的羞耻心啊，你就大大方方的好不好？哎，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真的这么讲啊，就是东北的澡堂子里头啊都就是我该怎么跟你就是大大方方的原因，就是因为歌词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啊，你就大大方方的，没人多看你一眼，对不对？因为啊，我有全都有啊，哎，我们都一样一样的，我们都一样，对不对？咱就当放下你只有你才有的那种羞耻心，澡堂子里头那真的就是歌中所唱啊。

啊，咱不深究这个问题了啊，这有些车友，你说你能我都没法回答。完了就是小妞车险，他说开车啤酒，我说烟酒糖茶，这个是指的是副驾及其他乘客，开车的时候肯定是不行嘛。开车也选好你的那个出行伴侣啊，真的跟火象星座的人一起出门啊，真的有点，你说他好的地方呢，就是气氛好，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也真吵，耳朵疼。你就比方说同样的这些歌啊，就是这种歌曲，火象星座人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双手借给我，氛围到了，那雨刮器都跟着夸夸摇啊。没他呀，遇到那种喜欢的歌夸夸劲跟着唱。土象星座的人不是，土象星座的人就再高兴，土象就什么样的啊，土象就是他只能用手指轻轻的轻点方向盘，跟着抖动他的头部，身上微微的打着节奏，这就已经是表达开心了。哎呀，跟火象星座一起出门的时候，那真的那耳朵疼啊。

有男女同款的皮带啊，有400，之前的时候有，我看着有一个，我印象中咱们节目里有一个大哥买了一个男款，掏上了，大哥你掏上了。现在这款皮带呢恢复正价了，890了啊、哦、我看商城里面还有啥，就是那围巾我就不多说了，这个围巾呢是一个不到轻奢了，都是奢侈品牌啊，有古驰的然后迪奥的等等的，他们的你要说他们的质量有多好，嗯，你记住啊，这个奢侈品从来卖的都不是品质啊，是品牌。哎，但是这几款围巾呢确确实实也比较好，因为它是羊毛加蚕丝的，手感特别细腻，你有一些围巾上脖子之后扎不拉擦的那种的，你知不知道，就是痒痒，就你围到脖子上就刺挠的。但这个围巾啊，它上手特别的软啊，贴，然后再加上丝滑感，手感非常好。如果大家真的想在入秋的时候啊，早一点入手一款围巾的话，现在是下手的好时机，因为价格节后天冷了就要提价了，现在都是有优惠的。另外呢，就是一些主播严选的一些特价商品了。特价商品呢也有一个专区，里面有什么呢，有海蓝之谜的一个浓缩精华，这个是299，买两个有优惠，三件打几折呀、啊、三件的话是265，这个价格便宜。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现在在用的科颜氏的高保湿的清爽型的啫喱面霜，这是一个125毫升的，这是有买一赠一的一个活动啊，就到手两瓶。秋冬补水神器呀、啊、这个东西它没有味道，然后呢没有什么其他复杂的一个成分，它就是补水，效果杠杠的。但你说它什么美白抗皱啊都没有，就补水杠杠地。男女适用，特别适合男士啊，因为它不香。我评价一个产品好不好，第一点香不香，有那种特殊有一香味的我都不喜欢。还有香水，这款呢也是女生的心头好，是香奈儿家的一个叫做粉邂逅，这是一个50毫升的一个淡香，现在呢也在做活动，平时这个香水好像是500-600块钱的，今天活动价是299的一个价格，而且是配礼盒的，送女朋友啊、哦、非常合适。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SK2 的一个套盒和这个兰蔻的这个套盒，这两个套盒是我们目前商城近期来的一个销冠，而且也是免税店的一个这个王炸级的产品。如果说近期你有去过三亚啊，或者有出境的话，有去过免税店的话，你在免税店里绝对有在最醒目的位置看到过他们。今天你用不出门省了机票的价格，哎，在我们商城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免税店专柜的价格了啊。中免这个商品是3000多，咱们的是1200多啊，这是限时的啊。然后还有那个黑白绷带，昨天给大家说了一嘴黑白绷带的这个组合，现在呢是有送绿宝瓶，而且它是全新配方的啊，黑白绷带是升级了嘛，是不是？哎呦，说真的，我就每次说化妆品这个事儿的时候啊，真的女生啊都打耳朵一听就知道是啥怎么回事，男的一听啊那都懵啊。有一些男车友都在讲说，小亮你不是推化妆品吗，你怎么又卖上绷带了呢？绷带那玩意儿甭管黑的白的，那不受伤的时候咋用的吗？所以各位男士朋友，我真建议你们啊，到我们商城来逛一逛，逛一逛之后你就买不买的我就不说了。有两个好处，第一，你能不想送也不想买，那你进商城看一看，看一圈了解一下你家媳妇儿化妆台上的那瓶瓶罐罐多少钱，

你一问他就一百多，一问就两百多。那我就这么跟你讲，但凡那个瓶瓶罐罐的啊，就很少有一两百的。所以经常男士啊，辛辛苦苦的，是不是、啊、起早贪黑的，有时候钱哪去了呢？然后你就第一个知道他多少钱了，第二你就跟你媳妇说，你去电台商城看一看，价格怎么样，让他对比一下。好，该介绍的介绍完了，接下来说购买的方式。购买方式呢，第一要在微信上添加搜索乐动城市。怎么添加乐动城市呢？首先打开你的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选最后一个选项叫做乐动，不是，选择最后一个选项叫服务号，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乐动城市服务号了，是有一堆啊，你选择第一个，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啊，你就看下方菜单栏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一点就可以进来了。怀旧老歌时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杰老师的一首歌。不用猜啊，是否我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Morning 精神呢，开始到了我们的怀旧老歌的时间了。刚才听到了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王杰老师的一首歌，叫做《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接下来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90年代，这首歌可能还更早。

我看一下啊，这首歌曲，这首歌是哪年的呀？是1986、1987年，这位老师首唱。哎呦我的妈呀！创作于1986年，哎，80后也未必能了解到的一首歌，顶难度的一首猜，一轮猜歌开始了。我们要猜到的是，怀着崇高的敬意心情，咱们来听听这首歌曲啊，你能猜到吗？嗯，

这个人，这位老师啊，演唱者，他的很好，他的声音辨识度很高，但歌大家可能我们父母那代人听的很多啊。

这是一首创作于1986年，在1987年古建峰老师的作品音乐会中由这位歌手首唱。同年12月，毛阿敏在国际的一场音乐节上演唱的一首歌曲，同时在国际音乐节当中还获得了3等奖。

0: 啊，这个完整的听完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揭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林夕夕，
1: 绿叶对根的情谊，演唱刘欢。
0: 厉害了啊，这首歌其实影响还是蛮深远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首歌曲呢是中国首个在国际流行音乐大赛当中获得创作奖和演唱奖的一个作品。赵啊，赵说了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绿叶对根的情谊，毛阿敏，毛阿敏老师也唱过这首歌啊。三妹儿，
2: 这首歌是刘欢老师的绿叶对根的情谊。
0: 对的，萍姐也是对的，甜甜圈对的，他说刘欢老师的歌都很经典呀。军警，
3: 这首歌是绿叶对根的情谊，但是这个男版不知道谁唱的。
0: 男版是刘欢老师，是首唱啊。松姐，
4: 绿叶对歌的情谊，毛阿敏演唱。绿叶对歌的情谊，毛阿敏，但是刘欢老师唱那个。哎呀，不想提刘欢老师啊，绿叶对歌的情谊。
0: 对的。然后7%啊，也是说到了，然后蜜桃汽水也说到了，绿叶对根的情谊，没错。刘欢老师创造了很多的经典，是不是？比方说这一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

当年的年轻人啊，现在已经年过中旬了吧？哎呀，中旬达不到啊，40左右。

有一些歌曲你要想演绎到位，你必须要了解这首歌想传达的是什么意境，你必须要了解这个故事。比方说好汉歌，你就要了解水浒，你就要聊，就要看刘欢老师在演绎这首《甄嬛传》的主题曲片尾曲的时候啊，也是看了这部剧，发出了一个感叹：这部剧里咋那么多的女人啊？这是一部女人戏呀、就是这个，可以说她不擅长，但是又把这首歌的精髓演唱到淋漓尽致的一首歌，给不少人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曾经还有这首歌曲让可以把我们的记忆瞬间拉回到曾经。

0: 天下。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电影的插曲、主题曲、片尾曲已经不再让我们熟悉了。原因有很多啊，可能因为传播介质的发生改变了，不再像以前啊，我们守着电视要看完了片头进入电视，而现在呢可以有跳过片头的功能，让很多人都错过了很多经典曲目。当然这首歌曲是没办法进行跳过的一首歌，因为当年这首歌也给我们80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8:54了，今天的 Morning 有精神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就借用刘欢老师的这首歌曲来作为今天节目的收尾曲好了。感谢各位啊，早间时刻的收听陪伴，明天早上7到9点，不见不散，各位。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 59，新89 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八百

0: 6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1: 同频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哎，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这时候小区也没啥人。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
1: 没事儿，咱们就停一会儿。不过你平常要是看见别的车停这儿可不行，一定要举报他，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朝阳启新城，平安伴全程。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1, 2, 3, come on 不盲从，只优选，
4: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得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哈，每小时前3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6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2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6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3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6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3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6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3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0: 刻为你停留。
1: Only on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玩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

0: 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Music Meridian。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5: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4: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6: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4: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6: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4: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9%，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7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手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重磅福利，居然之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格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梦里是孩子粉嘟嘟的脸颊，梦里是父母沉甸甸的牵挂，
5: 妈妈想你。
4: 梦里是手中的车票，梦里是爱人的泪花，梦里是客厅中人声喧哗，梦里是厨房内煎炒烹炸，梦里是摇曳的烛火，梦里是冰雪的融化，
6: 回家
7: 回家。
4: 梦里是水饺与美酒，是春联福字上的妙笔生花，梦里是欢笑和烟花，是五彩年华中的白胖娃娃，梦里是你是我，青丝到白发。
8: 母亲，我回来了。
4: 梦里是山是水，咫尺与天涯。人人有梦，让梦团圆，人间有爱，让爱回家，
9: 让梦团圆，让爱回家。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Music Meridian 音乐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4: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6: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7: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6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些人很爱空腹运动，但空腹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空腹状态呢，叠加了潜在的健康隐患。空腹运动是导致意外的诱因或导火索。当身体处于空腹状态时，血糖水平本来就偏低，此时进行运动，如果本身患有基础疾病，极易诱发低血糖，导致头晕、心慌、手抖、出冷汗，严重时甚至会出现意识模糊、昏厥。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固然要警惕高血糖，但是对这类人群而言，低血糖才是更凶险的急性意外。

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

大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三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2: 很多人习惯在喝完酒之后喝杯浓茶来解酒，但事实上浓茶当中的茶碱会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来看，不但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会加重肾负担。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用功能性饮料来调配洋酒，而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呢

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负担，会使人感到心慌、胸闷。另外，碳酸饮料也不建议掺兑在酒中饮用。碳酸饮料会在胃里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孩子爸，正好晚饭的点儿了，快来趁热吃。
5: 哎，我先歇一会儿，真的好累
6: 啊。喂，哎啊，我到了我到了，等会儿是吧？行啊，没事没事。
4: 深夜十一点，代驾员还在等待客户。
7: 炸豆腐有，还炸香肠不？孩子，
4: 零点，他们为了生计，工作才刚刚开始。
8: 喂，哎，你好，啊，餐已经取上了啊，马上就到。
4: 凌晨一点，外卖小哥还在为加班的人送宵夜。
9: 还有半条街，加把劲儿，走着。
4: 清晨五点，环卫大叔还在为剩余半条街的清扫给自己鼓劲儿。全世界都在奔走，你我也扛得住。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很多人都喜欢按摩颈部，但按摩颈部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呢，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的人有风险之外，这个位置对于健康人群来说也潜藏着风险。比如说颈动脉窦，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三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外力不当刺激都有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轻微的可能会导致晕厥，而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引起心脏骤停。此外，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还流传着一段缓解多眠失梦的按摩手法视频。令人最担忧的是啊，视频当中竟然推荐按压并揉搓颈动脉窦区域1分钟之久，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避免尝试这样的按摩手法。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七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研究发现，与仅含脂肪或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其中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很快，能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很快乐，逐渐地对它们产生依赖。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即便明知不健康，大脑仍会发出再来一口的信号。除了导致体重增加，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的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4点，
2: 听时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东向微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5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挑食在家长眼中是一个非常难以容忍的行为，轻则被说两句，重则呢则是被逼着吃不爱吃的。但说实话，挑食真的没有这么罪不可赦。2023年科学家们在世界顶刊自然杂志当中呢连发了两篇论文，指出回避食物可能是一种保护机制，可以限制我们暴露于有害刺激，来阻止进一步的损伤。用大白话说啊，就是如果你吃了一口某种食物感觉特别厌恶，非常抗拒吃它，可能呢是因为这种东西被大脑标记为过敏源，启动保护机制了。挑食可能呢是大脑在费尽力气的保护我们的身体，终于可以为它证明了。健康饮食其实并不是非要吃某一种食物，主要呢是看主食、蔬菜、肉、蛋、奶等大类是否都摄入平衡了，有几种不爱吃的在同类里替换就好了，真的问题不大啊。当然如果你是所有蔬菜都不爱吃，这种不算啊。不过在这个反应当中呢，大脑通常是秉持着宁愿杀错不要放过的原则，所以呢也非常容易误判过敏源，这也间接解释了为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

福禄安财全齐了。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个人都怀揣着一个梦想。
5: 孩子，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6: 我想成为一名医生，治疗病人，让他们都健康。
4: 这是孩子们纯真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7: 同学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
8: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探索宇宙的奥秘。
9: 我想成为一名教师，传递知识的力量。
4: 这是学生们青春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1: 我想成为一名企业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12: 我想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保护我们的地球家园。
4: 这是职场人奋斗的梦想，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
13: 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看到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14: 现在我们要继续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
4: 这是老一辈的期望，也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梦的追梦人。让我们携手同行，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勇往直前。
15: 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为什么女性对于疼痛的感知会比男性更敏感呢？因为啊，从神经分布来看，女性神经纤维的敏感度比男性要高出2倍。女性比男性对疼痛更敏感，因为呢，在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女性有34个神经纤维，而男性只有17个。约 70% 的慢性疼痛患者啊，都是女性，所以呢，她们感受的疼痛也要比男性更高。这就为什么女性普遍呢，都很害怕疼的原因。不过呢，女性在疼痛的忍耐力上却要比男性更好。例如像生孩子的疼痛，很多男性都做过相应的试验测试，往往都很难坚持。

0: 哎，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

0: 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1: 在春游踏青前，务必做好行程规划。首先要确定目的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时间来选择。比如喜欢自然风光，可以选择郊外的森林公园、山区；要是偏好人文景观，古镇、历史遗迹会是不错的选择。确定好地点后，查询相关信息，了解景区开放的时间、门票情况以及是否有特殊活动，同时规划好交通路线。自驾的话，提前查看路况，避免拥堵。选择公共交通呢，则要先了解车次和站点，合理安排游玩时间也很重要，要给每个景点留出充足的时间游玩和休息，避免行程过于紧凑，让春游变成走马观花，这样才能充分享受春游的乐趣，留下美好的回忆。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三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

0: 8959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1: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4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55%，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6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嗨，17:06，很荣幸在晚高峰的路上与你相遇。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亮。节目刚开始，还是要代表我们节目主播飞扬来问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友友们，下班快乐了。今天呢是本周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日啊，明天还有一个工作日，我们即将迎来的是国庆7天小长假了。那先要提醒大家，就是明天哈，如果说大家正常下班、正常回家，那我真的不建议你正常的开车上班啊，因为明天的下班路上有点，多少有点不正常。你想嘛，明天有部分人呢，明天在下班路上的时候，下班即启程，人家呢就直接出城啊，然后要回家呀，然后要去玩啊。哎，总而言之啊，就不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待了，哎，就得出去逛逛走走哈。那我们就正常上下班的呢，是不是？咱们就不要添堵的。我们就是要简简单单的回个家，所以预计啊，明天的下班路基本上是从午后14点左右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拥堵，所以真心诚意的建议各位啊，如果明天上班没有特殊情况的话，真的能不能换种交通工具出行啊？

城市还是那个城市，傍晚还是那个傍晚，但今天的城市傍晚不再是昨天的那个啊。17:12，下班快乐了各位，我是今天的当班主播小亮啊。今天的下班路上你想听到怎样的歌曲，然后明天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本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结束了之后，我们将迎来11的一个假期了。这个假期你有出行计划吗？你有自驾出行的计划吗？如果有的话啊，你准备找哪位歌手，或者说听哪位歌手的歌陪着你一路同行呢？今天的下班路上也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去推荐那一首啊，非常适合在自驾路上来去听到的歌。自驾路上听到的那些歌呢，首先我觉得要符合几个条件嘛。第一呢，得朗朗上口一点，对不对？然后第二呢，节奏要比较鲜明啊。啊，当然也有例外，可能有些人说不，小亮，我就喜欢听那种，洋洋洒洒、咿咿呀呀那种。其实，在这个任何一个场景下啊，那个每一首歌可能都好听。这个跟当下的心情啊，跟当下的心情，跟在路上的感觉，其实是有一个匹配度的。有一些歌虽然好听，但真就不适合在这个外出的路上来去听。啊，有些人有些歌它就适合什么，就是一个人，凌晨12点躲在被窝里啊，最好是。那天呢下着小雨，然后旁边恰巧有杯啤酒，哎，然后你再流点眼泪。

是不是啊？而有些歌曲呢就不一样了，有些歌曲就是与生俱来，仿佛它就是为自家而生一样。你觉得哪些歌特别适合在自驾路上来去出现嘞？来，欢迎给我们推荐一下。

永远是那种不着急不上火的那种六大街的状态，限速80的这个城市道路啊，它可能就是50左右的去开，就你知道坐这种人开的车你就会非常着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于妈妈啊，来自沈阳的车友于妈妈，然后让我们推荐到的一首歌。他认为这种歌曲在自驾的时候听会好听，美丽心情。

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小亮。接下来浅浅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介绍一下我们的电台商城。嗨，爱漂亮的小姐姐们，你们千呼万唤的兰蔻清纯三件套终于来了。今天给你推荐这套产品呢，是免税店啊，国内知名免税店里面的一个销冠类的一个产品，最近刚刚上新的。这个套盒里面包括了一个150毫升的一个新版的清纯玫瑰水啊，然后外加上一个60毫升的一个面霜，再加20毫升的一个眼霜。今天我们电台商城呢，每小时都有一个整点的一个限时折扣给到大家，比免税店便宜了这个整整1000多块钱。别忘了啊，这个看好这个产品之后，第一你要把能领的券都领到。免税店这一套呢要2300多，专柜当然更贵了。那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128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可以把这个全新的一个 No.1 的一个套装带回家了，算下来差不多1000出头的一个价格，而且给你包了一个运费险，7天无理由。如果有喜欢的小姐姐，这个时间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那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之后呢，直接点击菜单栏下方右下角的电台商城。那怎么添加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呢？首先拿出你的手机，解锁你的手机。好了，妹妹，好，解锁你的手机之后，打开你手机桌面的微信，点击微信。接下来的时候要点击你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

在服务号这一栏里面，最后一个选项服务号这栏里面点击服务号，然后呢会出现一个服务号搜索框，在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啊服务号点击关注就 OK 了。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的点击下方菜单栏右下角的电台商城就可以一键直达了。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新版的清纯套装组合，它厉害在哪里啊？最重要的一点呢，跟你说三个数字你就明白了。第一是这一瓶精华水里面含有 80% 高浓度的一个玫瑰精粹，就相当于你往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炸的成分，就是玻色因，专门呢是帮我们来去撑起皮肤的地基，就是让那个皮肤啊感觉时时刻刻都是饱满的。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的细纹是能够有起到淡化的效果，毛孔会更加的细腻，肤色也更加的透亮。当然也有用过的这个小姐姐们都说啊，这款产品仿佛像一把熨斗，能够把她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熨平。这个组合能够非常好的起到补水抗皱提亮这几个功能。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每个整点之前的时候是直播时段有这个限时优惠的哟。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没有在开车，如果你坐在副驾哈，这个时间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关注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啊。那除了这套产品以外呢，还有 SK2 的一个王牌的三件套组合，今天每个整点呢也是限量放两套啊。听广播，然后这个时间节目直播时间呢会有一个优惠，这个优惠是限两套免税店2350的 SK2 的一个明星三件套，今天限时折扣1320。当然了，如果这两个套装组合都没有足以让你心动的话，那你来到我们的电台商城看一看哪一款你觉得还不错，那你可以说给我听，我帮你介绍一下好不好？

0: 11:49，城市傍晚，继续来听到的是我们的邢芷瑶给我们推荐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第一夫人，来听一下。
1: You know what?

0: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制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

0: 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4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67%，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嗨，18:04，这里是城市傍晚，在路上的小伙伴下班快乐。贝拉来了，想要点到一首歌，叫做《让你笑的人》。小豆芽他说了，亮哥的节目好治愈啊，很意外，很惊喜，在下班的路上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然后他说最讨厌的那种不文明行为就是那种变道还不打灯的。变道不打灯这个我多少有点理解，因为有一种怪人是这样的，他跟前车的距离非常大啊，其实你不打灯你变道也就过去了，但你当你打了灯想要变过去的时候他不让你。还有一种人，他在超车道上啊，以正常速度行驶，你也不能说他很慢，只能说叫正常速度行驶，但是啊，后方车辆可能有急事啊，就想超过他，于是乎就借旁边车道要开始提速了。但这个时间啊，原本在快车道上的你的那个前车，他不高兴了，不愿意了，就是你在我身后可以，但是你想超我不得行。有好多理解不了的一种行为。

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我们依然开启了我们的点歌通道，邀请大家呢在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了，飞扬在的时候该用哪个平台用哪个啊，这个接下来的时候来听听我们的教授啊，不是博士，博士后的那个教授啊，此教授非彼教授，这个教授是长得比较瘦的那个教授，向我们推荐了一首歌。我觉得真的许巍的歌适合，且特别适合在每一个出行的路上。

嗨，这里是城市傍晚。很荣幸在晚高峰的路上与你相遇，我是小亮。淘淘来了，淘淘亮哥，听你代班真开心。哎呀，白天可以听你的节目，下班可以听你节目。你就说我有多惨吧。知道的是早晚两个班，不知道的以为我从早上上到晚上了。他说今天呢想要听到叶倩文的一首歌，叫做我的爱人对你说，要送给大家，送给亮哥。因为这个国庆假期嘛，有空的话主要想去探望一下朋友，然后可能是以前工作原因吧，特别喜欢入户探访聊家常，甚至会给他们做做饭呀，然后帮忙干干活啊。所以这个假期你的打算就去探望亲朋好友是不是？另外他说自驾路上我推荐许巍旅行，很赞，就刚才这个刚好跟教授重叠了嘛，对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分别是让你笑的人，这是我们的贝拉要听到的歌，然后呢是假如爱有天意，小豆芽，觉得这首歌非常有这种非常适合匹配现在当下啊，这种季节秋意渐浓的时候，但哪里的秋意哪里浓啊，是北方吗？成都今天差不多有个27-28度哦。连秋天的影儿，哎，都没得见到啊。

0: 要想我，
1: 啥事都知道哈。哎，然后快乐星球说，小亮，晚上好，刚才北京也下雨了，此刻正在下雨城市里的车友友啊，在开车路上，在下班路上开车的时候格外注意行驶安全啊。来听老歌了，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嗨，城市傍晚继续问候各位啊。今天的节目上时段的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提醒过各位车友友了啊，无论你身处哪个城市，在明天午后啊，预计将会出现一个出城的小高峰，所以呢咱们正常开车上下班的朋友啊，我指的就是明天开车上班到点了，开车下班回家的这部分人群，其实如果可以考虑一下明天就放弃开车出行。倒不是说嫌你为原本拥堵的道路添堵了，而是怕你堵在路上糟心的很。另外呢，就是明天下了班就即将要开始旅行的车友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今明两天看有没有时间为自己的爱车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如果不得行的话，那自己也来目测一下吧，比方说胎压啊，然后机油、汽油、电啊，各方面吧，那自己呢多做一些检查好不好。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们的谁，我看看啊，云要点到的一首歌《过敏》啊，希望大家在最容易过敏的季节不要过敏，一起来听杨丞琳的《过敏》，是这样吧？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1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6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60%，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3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24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不用等双十一，不用飞海南，现在呢，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免税店五折的价格拿下 SK2 王牌三件套，每个整点限量放送两套。听到这个节目的你有优先购买权，免税店2350块钱的 SK2 明星三件套，今天我们直接限时折扣1320块钱，将近半价了。更惊喜的是，还能叠加电台的各种专属优惠券，实际到手只要1000出头。那这款 SK2 多方位套装三件套盒，包含有230毫升的神仙水、100克的骨胶原乳液和230毫升的清盈露。7天无流退换货加运费险，零风险购物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放心冲哈。那这个套盒为什么能够让老粉无限回购呢？大家拿到这个套盒的时候哈，就可以看到红色的盒体上印着大大的 SK2 加核心灵魂成分 Pitera。 这个套盒里边的神仙水它不是普通的化妆水，独家发酵技术产生的高浓度 Pitera 精华，有研究表明哈，湿敷3分钟的神仙水相当于普通爽肤水拍10遍的效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套盒里边弱酸性配方的清盈露，吸收率加倍。其次呢，就是套盒里边的骨胶原乳液，创新性的将胶原蛋白和 Pitera 相结合，熬夜后厚涂，第二天我们的苹果肌都是蓬起来的。我们再来解锁这个套盒的3个隐藏用法哈。如果您是在早上用，您可以用清露打底加神仙水湿敷3分钟，可以快速去水肿；如果您是在晚上用，您可以用清盈露打底加神仙水轻拍再加乳液，3明治敷法可以快速让您在第二天满血复活；如果您是在妆前使用呢，您可以用乳液点涂在易卡粉的部位，持妆的时间直接翻倍。这么好的套盒，我们每个小时只有2套，限时特价，现在呢已经有听友在后台晒单了，这个价格随时会断货啊！现在呢，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 SK2 三件套，限时折扣，立即下单就可以了。不要忘记了，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探索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求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各位听友，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0: 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

0: 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5: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5: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

0: 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各位听友，刚才是转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Like。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

这是一个很久都没有听到过的声音，来自于陈汝佳的弯弯的月亮。虽然才刚刚过完中秋佳节，现在还是圆圆的月亮，但这首歌曲却寄托着很多人的思念和很多人对曾经那个繁花似锦的广州歌坛那些最动人的记忆。21:05，欢迎大家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说起中国内地的流

流行音乐除了95到05年的唱片工业时代之外，有一座城市在更早的十年里充当了内地流行音乐的黄埔军校，这里诞生了内地的第一批签约歌手，也最早完整复刻港台地区的造星工业。那个时候，广州歌坛的磁带传遍了全国大街小巷。那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1985到1995，回望广州歌坛的全盛十年。如果你今晚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直接发送打卡两个字，让我知道同一片夜空下还有多少人正在和我一起听着同一首歌。当然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如果说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的时候，也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是两个英文字母，搜索大然 FM 就能找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欢迎大家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在全球各地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在线收听。说起1985到1995年广州歌坛，有太多太多的精彩会在这期的节目当中。改革开放的窗口广州毗邻港澳，比内陆的地区其他城市更早接触港台的流行音乐。80年代初期，广州的音乐茶座遍地开花，那个时候翻录的磁带也源源不断地流入，流行音乐的种子也在这里悄悄发芽。而真正的行业转折点则是落在1985年，这一年红棉杯的羊城新风新人新歌大奖赛的举办，这也是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坛首个聚焦流行歌手原创金曲的大型赛事。陈小琪、李海英这批改写内地乐坛的词曲作者都从这场大赛当中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广州的本土四大唱片公司全部都成型，太平洋影音、中唱广州、新时代影音、白天鹅音像，四家厂牌四分天下，掌握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磁带制作和发行渠道。央视的青歌赛、红棉杯、省港杯这些歌唱比赛轮番落地，全国各地热爱唱歌的年轻人南下奔赴广州的录音棚、茶座和唱片公司。这个时候圈内被称作为雁南飞时期，那个时候的广州已经成为了全中国流行音乐的朝圣之地。80年代北方还盛行西北风，却广州却已经完成从翻唱八代转向本土原创流行歌的摸索。在80年代的中后期，广州歌坛捧出了第一位国民级的巨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陈汝佳。他是1988年第三届青歌赛的通俗组冠军，摩登精致的外形，细腻忧郁的嗓音，是南方流行男生的天花板。一曲《故园之恋》在央视的青歌赛上演唱，红遍了大江南北。弯弯的月亮、晚秋最早的首唱版本也都是出自于陈汝佳。今天节目的开场，首先听到的是那首《弯弯的月亮》，接下来陈汝佳版本的《故园之恋》，也是他第一次在央视青歌赛的舞台上向全国的观众唱出的南方的旋律。

当年这首《我不想说》是来自于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其实《外来妹》就是说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南下打工的外地人。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全国各地年轻人们纷纷南下广东去打工，因为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潮头兵，那里有很多很多现代化的工厂，有很多很多外资入驻的企业，也是这些地方让中国的经济开始慢慢的腾飞。所以那个时候的广州乐坛的活跃也真的是让人觉得特别特别的繁花似锦。而毛宁和杨钰莹作为新时代唱片公司的王牌，他们两个人合唱的《星语》更是刻进了一代人记忆里的金曲对唱。

心里绵绵的心语，让你此时此刻想到的是谁？不知道听到这首歌曲，又有多少人的青春 DNA 是动了起来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的源泉时光的快乐星球说，这两首歌真的是一切尽在不言中，都是青春呐。回想当时在家还是去饭店，老爸都会卡拉 OK 这两首歌，我那个时候就傻傻的听着。确实，那个时候的广州歌坛的繁花似锦，创造了一首又一首的经典，也创造了一首又一首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在传唱的歌曲。21:3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和微信上来在线收听，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我的直播间账号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直接可以在直播间里面随时随地用手机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还可以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今晚的歌单主题，让我们一起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1985到1995，广州歌坛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广州歌坛四大唱片公司一起百花齐放，在金童玉女之后，新时代唱片公司又签下了林依轮。1993年，《爱情鸟》这首歌曲横空出世，轻快鲜活的都市舞曲打破了苦情歌的垄断，大街小巷都在循环播放，从广州也一路唱遍了全国的各大晚会。那个时候的林依轮也真的是年少不知天高地厚的感觉，有一种叛逆，有一种潇洒，也有很多很多属于那个时候年轻人的脸庞都在身上。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但是爱我的人还没有来到。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们感觉对于爱情的所有的憧憬还有所有的盼望，都是属于那种本身期待着爱情能够赶快光临自己身边的感觉。小云哥同学说，今晚的歌让我想起当年去女友家，尤其是心雨，每次路过一户人家的外面，好像他家里每次都在播放这首歌曲。点同学说，我来打卡了，请问一下有没有上海歌坛？没有。其实那个时候的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乐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广州和北京，上海本土几乎没有自己的唱片公司，也没有自己成功打造的那种艺人的体系。所以后来在90年代的初期，不是有南北争霸的时期吗？那个时候偏北京歌坛的有像那英、田震，还有像唐朝乐队、黑豹乐队，以及那篇走民谣挂的歌手，而广州乐坛就更加好像偏流行和情歌这一代了。同样在80年代末南下闯荡广州的还有张咪。1989年张咪考入到了广州歌舞团，后来呢张咪也签约了新时代影音。初到广州的时候语言不通，跑歌厅去驻唱，度过了一个艰难的起步。随着电视剧《公关小姐》的爆红，由她演唱的主题曲《奉献》也传遍了千家万户，一跃成名。1990年拿下了第四届青歌赛的通俗组的冠军，成为了广州乐坛走出的实力女唱将。时尚大胆的外形，辨识度极强的嗓音，张全富老师为他打造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更是他的代表作。甚至张老师写出这首歌的时候，还引起了广州歌坛的歌手的哄抢，只不过最后张老师还是留给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张咪来演唱，果然也变成了传世金曲。只不过后来张咪因为各种风波缠身，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事业遭遇到了重挫，早早的就离开了主流的乐坛，远赴海外去发展。但我知道《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这首歌曲，不光是当年张咪唱出了一个传世的经典，也同样在现在被很多人记得这首旋律。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黄昏归心切，安全第一条。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10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黄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那个时候90年代，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有很多很多的企业都是先在广东成立了工厂，在广东建设了自己的总部。所以那个时候全国南下打拼的各路的打工人们都集中在了广东这个城市，广东这个省份，广州这个城市以及深圳。所以这些思念家乡，这些说着在外漂泊心事的歌曲，一时间就能马上的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这也是在那个时代的特定背景之下，广州乐坛为什么能够百花齐放的原因。当年的太平洋唱片公司还有全能音乐人张萌萌，能唱能写能制作，既是登台演唱的歌手，同时也为陈明和光头李静等大量同行来写歌制作唱片，是广州乐坛幕后台前双栖的重要人物。另外呢，还有广州本土的廖百威，活跃在广东的各大排行榜与晚会的舞台，也算是岭南乐坛的中坚力量。而四大音乐厂牌当中成立最晚的白天鹅音像也拿出了自己的王牌阵容，高林生就是白天鹅唱片签下的第一位签约歌手，星海音乐学院的科班出身，1993年《牵挂你的人是我》横空出世，细腻深情的都市情歌迅速刷屏了全国各大榜单，专辑的销量也是连攀白金，阳光帅气的形象虏获了大批的听众和歌迷，成为了94新生代的代表人物。

牵挂你的人是我，高林生。其实现在我最近也翻了一下高林生大哥的微博，发现了高林生大哥还是那么帅气，因为他本身的长相，他的五官都是非常非常深邃的那种，感觉无论年纪变得多大，却依然都会有那种特别英气、特别帅气的形象。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今晚我们一起来听听广州歌坛，中国内地流行乐坛的黄埔军校。同样在白天鹅音

象的呢，除了高林生之外，还有刘晓玉和朱涵芳，这两位被唱片公司重点栽培的女歌手。只不过他们的影响力好像更多局限在华南地区，没有能够彻底的打通全国市场，成为了被很多人遗忘的90年代的女生。但我觉得刘晓玉的这首歌曲应该还是多多少少有挺多人都听过吧，叫做真心真意的谢谢你。因为那个时候呢，台湾的流行乐坛特别喜欢包装那种玉女偶像，而本身刘晓玉就是按照台湾的玉女偶像的模板去打造的一位歌手。只是后来这首歌曲算是有一点小范围的出圈，但是歌红了，人却没有跟着红起来。

最近呢，因为准备这期节目呢，还经常去翻了一翻这些很资深的歌手他们的微博。那天呢，我看到了王子明的微博，特别感慨啊，当年的大帅哥到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帅哥，身高1.8米，在那个时候的广东人当中真的算是特别高挑的存在了，长得又帅，情歌唱得又好听，而且现在哪怕是中年发福了，也还是依然能够保留那个非常深邃的轮廓，特别特别的帅气。当年的广州歌坛真的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只是王子明走红的时候已经临近广州唱片时代的尾声了，行业重心已经开始动摇，宣发资源也逐步收缩，后续虽然王子明也产出了不少的作品，却很难再复制伤心雨的热度了。之后王子明也跟随着大批艺人一起的脚步北上去发展，而同样是90年代中期广州乐坛末期的现象级女生，还有一个叫做周亮的名字。出身于江西世家的她，92年就进入到了南昌市歌舞团做独唱演员，在江西的本地歌手比赛当中组的10佳歌手。1998年，她还登上了央视春晚，在流行风的环节里面演唱了这首《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1999年还登上了央视的原声。

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很多人在刚刚初恋的时候很有共鸣的一首歌吧，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女孩好像总是会有很多小小的心思，男孩总是猜也猜不中，而且总是会有两个人互相之间的暧昧在里面。所以也正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让周亮这个名字成为了广州乐坛末期的标志性人物。繁花似锦的广州歌坛为什么会在95年之后迎来巨大的转折点呢？因为那个时候本身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从85年开始起步，索尼、BMG、华纳这些国际唱片巨头在95年、96年大举进军内地市场，他们把在内地的总部都设在了北京，手里握着雄厚的资金、全球化的制作经验、成熟的版权体系，包括那个时候在国际大唱片公司它有成熟完整的一套版权曲库，央视和国家级的晚会和主流媒体资源也全都集中在了北京，曾经的雁南飞彻底翻，广州依旧能够产出好歌，但那个时候它已经不再是内地流行音乐的绝对中心了，属于广州歌坛的黄金十年就此落幕。1995年开始到2005年这十年，内地的唱片工业时代开启，全国范围内比拼销量，本土的唱片公司和外资的唱片公司分庭抗礼，那也是后来经常说到的一段佳话了。只是1985到1995这十年间，广州的流行乐坛给中国的内地流行音乐留下了太多太多精彩的足迹。同样是中唱广州公司的李春波走的是平民叙事的路线，小芳一封家书把南下打工人的乡愁和生活都写进到了歌里，质朴直白，磁带也是疯狂大卖，一句我在广州挺好的唱出了当时无数异乡人的心声。这首歌曲就算是直到现在为止，也依然是很多在外漂泊的游子对故土最深刻的眷恋。

0: 八号。
1: 1993年10月18号，那个时候在广州乐坛，其实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这样描写异乡打工人的歌曲。因为那个时候的广东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很多的企业都在广东建立了工厂。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想在广东找到自己的出路，找到自己的工作，并且能够为家乡赚钱。所以正是在那样的一个特殊环境之下，让广东乐坛有着太多太多让大家熟悉的旋律和熟悉的歌手诞生了。只不过也同样有很多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因为95年之后太多的国际大牌唱片公司都进驻北京，然后就把广州这个流行乐坛的份额慢慢慢慢的都给吃掉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不是在广州乐坛时期诞生的歌曲，但为什么我会想把这首歌曲放到今天节目的结尾呢？因为当年的南国歌后陈明，在曾经的广州乐团最辉煌的时候，被称作为北那英南陈明。可是后来随着索尼唱片向陈明抛出了橄榄枝，陈明也决定跟随着那些歌手一起去到北京发展，签约到了索尼音乐，由索尼音乐为他专门打造了一张全新的更洋气的而且特别特别大气的专辑。但这张专辑并没有在当时引起巨大的反响，反而让陈明这位南国歌后有一点点挫败感。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幸福》，还是依然有着陈明非常大气的声线，依然有着陈明老师非常霸气的唱功。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年这张专辑问世的时候，并没有能够引起很多市场的反响。这首《幸福》作为今晚结束的最后一首歌来送给大家，同样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稍后的时间在电

当然在最后的节目当中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这期音乐歌单的主题已经上线了大然自己在抖音上的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如果您还想来回味今天这期节目的视频版，同样有这些歌手当年的影像，还有这些歌手当年唱歌的 MV 的画面，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视频节目账号，叫做音乐追梦人 FM。 直接搜索这个账号就能看到这两期节目是刚刚发布的，欢迎大家赶紧在抖音上去反复观看，去收藏咯。

0: 小二同学特别可爱，说这首歌如果延后3到5年出的话会不会更火。其实真的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陈明的这张专辑里面，除了有这首主打歌《幸福》之外，还有一首叫做《等你爱我》，还有一首叫做《我要找到你》。一张专辑其实有3首这样的爆款歌曲，但不知道为什么在当时这张唱片在市场上的销售非常非常的冷淡，甚至让陈明老师那个瞬间都有一点点想放弃当歌手。好了，今天的八卦就先说到这里了，今晚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
2: 关不掉的收音机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秋天到了，我们的 Gucci 围巾又来了。现在天气呢还没有到真正需要戴围巾的时候，但是正是这个早鸟价最划算了，先买着，等天气一转凉，新的围巾就在向你招手，顿时感觉就没那么冷了。毕竟现在的天气是说凉就凉。那这次呢给大家精选的 Gucci 围巾都是精

0: 典款，其中有两款是我的心头好，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先跟大家说价格。今天两款精选的 GUCCI 围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要知道啊， GUCCI 的围巾专柜价动辄就是2-3千甚至往上，那今天这个价格是早鸟福利价，早买早划算，等天气冷了你再想买可就不一定是这个价了。我们还带原礼盒礼袋，送礼送温暖，不管您是自己带还是提前备着送人都合适。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 GUCCI 围巾，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今天我们重点跟大家推荐两款我的心头号，第一款呢是 GUCCI 的织花羊毛蚕丝围巾，这款呢是羊毛和蚕丝混纺的，蚕丝的成分呢让它特别的柔软，摸上去细腻顺滑，秋天戴这个厚度刚刚好，不会太厚也不会太薄，织花工艺精致耐看，经典的 GUCCI 设计元素怎么搭都不会出错。第二款呢是 GUCCI 的双聚提花双面红色围巾披肩啊，这个红颜色特别高级，特别推荐给您。45厘米宽，2米长，羊绒质地，双面设计，不仅呢您可以在冬天当围巾用，更可以在办公室小憩的时候啊，或者是坐飞机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当一个贴身的披肩用，一物多用。红色经典百搭，双聚的提花低调又有辨识度，羊绒的质地是柔软亲肤，围在脖子上暖意十足的。限时折扣价这两款只要1368块，香港直邮，正品保真。收到货以后呢，您先看一下，试戴一下，感受一下它的质地，喜欢就留下，不满意跟我们的客服说一下，退换货就行哈。带运费险，零损失，早鸟价就是这么划算。等天气真的转凉了，围巾的需求上来了，就不是这个价了。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 GUCCI 经典围巾织花羊毛蚕丝款，双聚提花羊绒披肩款，限时折扣价只要1368块，早买早划算，赶紧去拍啦，手慢无。
1: 你说这换届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2: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1: 哦，这话怎么说？
2: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1: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2: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1: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2: 简单真爱全靠

More music，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已经很久没有推出过赫莲娜白绷带加黑绷带的套盒了。那最近呢，我们电台商城的黑绷带买二赠一的套盒卖的真的太好了，黑绷带的效果确实好，所以呢，很多听友呢对白绷带也充满期待。那我们就满足大家，毕竟白加黑才完整。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黑绷带再加50毫升白绷带的套盒破天荒只要1680块钱，而且每小时前三名下单的小可爱直接再给大家送一瓶50毫升的赫莲娜第六代绿宝瓶精华。天哪，这个赠品单买都要1000多，大家呢可以算笔账哈，专柜单买一瓶黑绷带要2980，今天呢我们黑白双煞两瓶大容量的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您还可以使用到我们电台商城的各种优惠券，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相当于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会后悔到拍大腿的。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冲就完事儿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电台商城，认准限时折扣里边那个黑白配的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的套盒，前三名下单的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赶紧下单了。重点来了，这次呢我们这个新版的套盒真的是太良心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套盒里边的黑绷带是全新的 50PX 50% 高浓度玻色因的新版黑绷带，而白绷带呢是新版的 GR 版本。这个 GR 版本呢相比起老款的白绷带，新版呢是从修护维稳升级到了逆糖加抗老加去黄提亮加淡纹紧致，适合有抗糖抗老和修护综合需求的肤质。而且呢新版的透气绷带质地配合多孔载体技术和绞杀丸，更好推开不搓泥，还去掉了老款当中的酒精和增白剂的成分，对敏感肌更友好。也是因为这次新版的白绷带有了这么多非常实用的提升，我们这次特意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白加黑的套盒带给大家。50毫升新版的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只要1680块钱，而且呢前三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还送给您最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的正装。现在呢后台已经爆单了哈，好多听友问赠品还有没有，只要能拍到就还有赠品。重点强调一下，每小时只有前三名，现在赶紧来下单。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0毫升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加新版的 GR 款的白绷带两瓶正装，现在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680块钱，前三名下单的听友们还送给您新版的第六代绿宝瓶精华正装哈。购买方式呢很简单，来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点击关注以后进入到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栏找到黑白绷带套盒，现在赶紧下单去抢吧。

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8959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7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88元的代金券，够挑好几样了。电台商城喊你来逛逛，就是喊你来捡实惠的。
1: 那都有啥好东西啊？
0: 大牌美妆、奢牌穿搭，各种特产老字号都有。选品我们是认真的，首选大牌好物，质量有保障，再选来源可溯，买的放心，最后还有7天无理由兜底，不满意能退，没损失。我们都验过资质，主持人都是亲自试过才上架的。你想想，天天听他们节目这么多年，推荐的东西能差吗？
1: 难怪我买了这么久，一直挺满意。
0: 记好了，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在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爱美的听友们注意了，大家呢千呼万唤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终于来了。这个套盒呢包含有150毫升新版精纯玫瑰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新版精纯眼霜。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每小时的限时折扣价直接给大家打到1280块钱，比免税店便宜了整整1000多，还可以用我们电台的各种优惠券，这波不抢真的是亏大发了。免税店要2331块，专柜更贵。今天呢我们直接是1280块钱带回家，还可以叠券，算下来也就1000出头，这个价格哈简直是不下单不行啊。带运费险的7天无理由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放心下单就是了。现在呢你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就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那个金光闪闪的精纯套盒，点它就可以下单了。重点来了，这套新版的精纯简直是开挂哈！因为呢，从洗脸之后的第一个步骤到全脸护肤的最后一步，一步都不落。它厉害在哪儿呢？跟大家说3点哈。第一点呢，是这瓶精华水里边含有80%高浓度玫瑰精粹，就相当于往你的脸上倒的是一瓶浓缩的玫瑰精华。第二呢，就是他家的王牌成分玻色因，专门帮咱们撑起皮肤的地基，让脸重新饱满起来。第三呢，就是坚持用，皮肤细纹能够淡化，毛孔可以更细腻，肤色也会更透亮。很多用过的听友呢，在我们评论区回复说，它就像是一把金熨斗，把脸上的干纹、细纹一点点的来熨平。尤其是那罐眼霜，针对咱们最容易显老的眼周、鱼尾纹、黑眼圈、眼袋浮肿，它都能够照顾到，质地很滋润，但不油腻，一抹就化开，不起脂肪粒，很适合冬天使用。这套组合补水、抗皱、提亮一步到位，不管您是干皮、熟龄肌，还是觉得脸黄寡有纹，它都非常值得入手。现在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库存最后50套，优惠券数量也不多，现在赶紧去我们的电台商城来下单。购买方式很简单哈，大家呢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看到这款兰蔻精纯套盒，1280块钱带走3件套正装，用券还能更便宜，手快有，手慢无。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958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玩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商城最近有各种优惠券，记得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
1: 星光璀璨，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哎，你好，采访一下啊，你知道微信公众账号信八九五九的电台商城吗？现在啊，咱们电台不光能听好歌，还能逛商城挑选好物呢。
1: 电台商城我知道啊，我经常买，售后确实省心，不满意直接退，不墨迹。
0: 那当然，这是主流媒体办的商城，正品保真，质量可靠，七天无理由退换货，运费险直接送，退换货没负担，而且通过广播卖产品，没有房租，没有员工成本，没有平台抽成，还有宣传补贴，价格自然实惠，新人进店还可以直接领

公众号菜单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先领券再下单更划算哟。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哎，你说这换季了，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是不是好多东西都该下架了？
1: 换季是换季，可谁说换季就等于过季啊？
0: 哦，这话怎么说？
1: 你看啊，电台商城香奈儿的墨镜一口价只要618，国庆出游戴着正合适嘛。
0: 哎，你别说，冬天太阳也挺强的，防晒这事儿可不能停。
1: 对呀，防晒类的也打折呢，出行防护正好用得上，还有清爽型的大牌护肤美妆也在一口价，油皮一年四季都用得上。
0: 趁着捡漏，我得赶紧看看去。
1: 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内栏搜索新8959，关注以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进换季限时捡漏专区就能看到了。换季限时捡漏，手完即止，手快有，手慢无，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等你来捡。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 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城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成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10: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

0: 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1: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
2: 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5: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6: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7: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6: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8: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9: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

0: 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9: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2: 加速，加速，陈玉杰
11: 追平了
12: 加速，陈玉杰
11: 穿过了太湖
12: 漂亮，
11: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3: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14: 停住！漂亮！
1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5: 没有悬念，
1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

0: 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2: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2: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丁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9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5%，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6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7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1: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3: Can't wait，
1: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3: Rise and shine，
1: Morning 有精神。
3: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买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这里是每周一周五早间七到九点准时用好音乐陪你一路前行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各位车友友们早上好，今天呢是本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下次再见那就是十月份的事了。昨天啊说了，从早到晚说了一天的事儿，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情况，你上班的路段呢又比较拥堵，那就建议今天别开车出门。来来来，今天依然开车出门的车友友跟我们打个招呼呗。早间的问早时刻啊，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且在路上的车友友，在微信的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早间时刻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音乐。

0: 太心动这种感觉。Morning 精神节目刚开始，送上了一首好听的歌，叫做我也想出去玩。把这首歌呢送给越是放假就是越要忙碌，越是放假就越是休息不了的这群人们，你们辛苦啦。问早时刻，我们的无赖早上好。甜甜圈说再坚持一下就放假啦。苗小贝早上好啊，小亮，大风一刮感觉啊这一宿啊都入冬了，今天出门啊凉意来袭呀、啊、明天就是十月一了，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的生日哈。另外他说小亮也要回家搂席了，我跟你说啊，日子我定了，我到现在机票都没定呢。哎呀，我这选择困难症啊。他说祝小亮回家搂席，吃好喝好，元气满满，祝车友们开心快乐每一天，祝我们的祖国妈妈繁荣昌盛，是吧？大张，
1: 哎呀，小亮早上好。沈阳今天早上这一会儿，我就看到两个穿羽绒服的。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现在应该开始多冷了。
0: 我一会儿得看看天气啊。还有我们的松姐来了，早上好。
2: 小亮，小亮，早上好呀！晴空万里啊，今天最后一天了，太阳都出来迎接。十一的节日了，
0: 哎，都来庆祝一下了，是不是啊？倩倩，
3: 小亮早上好呀！哎呀，这是北京的天儿啊，用我们东北话来说，那是嘎嘎冷。
0: 北京的天儿都用东北话来说了，只能用东北话来表达，是不是啊？东啊说早上好啊大亮啊，还有一天就完事儿了，你说这话呀怎的日子不过了。鱼儿，
4: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猫腻有精神，早上好了友友们，
0: 早上好了鱼儿。还有我们的永旺来了，早上好。烟雨早上好。小豆芽说今天我不仅还在上班啊，还开了车，不仅开了车，因为限行要早出晚归，我已经到公司了啊。那你错峰嘛，相当于你今天晚上你不，我这什么小豆芽，我虽然这个一会儿就下那个下节目了就下班了啊，但是你今天到家的时候你发个消息我看看你几点到家啊。

上就要放假了，但心里很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间的7:15，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间时刻继续用好音乐问候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Super MZ，
2: 早上好，小亮。你说这三天中秋去哪吃哪玩儿这点事儿？还没跟同志聊明白的，又放假了，真烦呀！
1: 可真是净放假了。烟雨来了，早上好。小豆芽啊，我就跟你讲，我这个八卦的心呐、啊，我就安放在你那了。你一定得告诉我一下，你今天啊几点才回的家？到底家行不行？堵没堵？哎，要不然我能好奇晚上我都睡不着觉。阿瑞，
3: 小亮，小亮，早上好。以前就在那国庆节快乐，我们的土鳖遇那个三省吴主管，遇那个好。
1: 谢谢丫丫来了，说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这个月最后一天上班了。哎呀，说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这都不是半年呀，十一就到了，这一年啊又接近尾声了。大竹子，
4: 小燕哥哥早上好。
1: 哎，乖乖，这是大竹子家的小竹笋呐，小宝贝早上好。
4: 小亮哥哥早上好。
1: 啊哈哈，好好好啊，都好啊。还有鱼宝宝，
5: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早上堵了，我姐姐自己下去走的。
1: 哦，今天早高峰有点堵了是不是啊。还有忠实汽配早上好，他说靓仔呀早上好，九月的最后一天了，阳光明媚呀，东山再起。
6: 小亮，小亮早上好。
1: 启哥早上好，仰望星空早上好，风声云起云哥早上好，东邪西毒毒哥早上好，让心灵去旅行行行哥还姐呀，行姐早上好。然后还有那个那格格早上好啊，张成说昨天啊晚上接孩子爸爸，哎呀一开车出去，他家儿子，哎妈，这不小亮哥哥吗？

0: 喵，
1: 早上好，小亮，又放假了，我要出去玩了。
0: 哎，今天的节目啊，我们正儿八经的是用音乐去旅行，我带着大家全国这顿转呐、啊。来来来，歌曲出去玩送给大家。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用音乐去旅行，提前带大家全国搂一圈啊。

0: 呱呱乐，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呱呱乐，早上好。哎，我们的 CC 来了啊，他说亮啊，早上好啊，成都的周边呀，出去玩自驾呀，带个三岁多的小孩去哪玩啊？哎呀，带三岁小孩，三岁小孩，你带去洗大澡，花水湾，哎，那有那种温泉酒店，但是这种的室内外啊温差有点大，你就搜室内的，你上啥什么周边呢，你就城市里头找能洗大澡的地方，能吃饭的地方，暖暖和和的里头，小孩呢有小孩的那个游乐区，海洋球，你就把小孩往海洋球里一丢，你跟孩子爸轮番，一个在门口，另外一个睡玩吃喝，另外避风峡动物园带孩子去溜达溜达，看看看看猴、老鹰、大象、大能猫，然后还有凸显氛围啊。好，音乐去旅行。刚才呢带大家进行旅游的第一站呢就是成都，天府之国啊，这个旅游城市能玩的地方非常多，吃的地方随处可见，街头任意一家小店都好吃啊，玩的地方也是比较多的，而且这个时候正儿八经的是秋高气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人有人说，小亮啊，我就要去成都玩了，我穿点啥呀？哎哎呀，我说实话我都不好说，这天啊变化莫测呀。今天呢反正是最高气温24度，低温19度啊，冷不冷热不热的。但昨天你能知道吗，最高气温都飙到29度了。所以想来成都旅行的朋友，在这个秋高气人的时刻，那你就在关注天气预报的同时，你再带一件不薄不厚不冷不热的衣服。成都不仅仅是逛吃逛吃啊，成都呢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博物馆也是值得去逛一逛的啊，你像川博呀，成都市博物馆啊，然后还有这个新都皮都那边是有一个川菜博物馆，哎，博物馆很多，是可以带孩子去逛逛博物馆的。当然了，来成都还要去看看大熊猫嘛，是不是啊？

0: 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
1: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3: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重磅福利，居然这家房山店一周年庆典火热开启，9月5日至10月11日超长狂欢季来袭，19元抢专属生日尊享卡，立享购物88折，至高1000元现金返现，免费领取50元额码购物卡。9月19日砸金蛋赢顾家沙发专属到店好礼，10月11日终极抽奖，最高独享8000元免单大奖，还有电动车购物卡海量好礼，超多优惠等你来抢，快去居然之家房山店咨询参与吧。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2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2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5.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